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加沃港 SHCAB 94.5，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拉沃库尔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。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-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